早上九点。气象局警告，目前的炎热干旱天气可能引发烟霾。吉兰丹州政府继续打击非法金矿开采活动。卢比奥指古巴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人力资源部表示，预计有将近86000名雇员和学员将在能力和就业渐进式加速经济韧性配套 PACE 下受惠。这个配套是为了加强人民的职业流动和经济永续。人资部指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在2026年劳动节庆典上宣布这项计划，涵盖社会保障、技能提升、就业安置、青年人才培养，以及以更全面包容的方式赋能零工经济工作者。人资部提到，预计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我国劳动力市场将面对更大的压力。五月到九月这段期间被认定为高风险期，如果没有及早采取目标式的干预措施，到了八月，失业救济申请预计将达到大约18500份，这几乎和冠病疫情期间的峰值持平。五个主要受影响的领域分别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行政和支持服务、运输和仓储服务以及资讯和通讯。气象局指出，从上个星期四开始的西南季候风预计持续到九月中，天气将比往常更热和干燥，这可能增加烟霾的风险，并且对公众的健康带来影响。气象局总监莫曼希什莫曼阿内表示，在这段期间，我国的降雨量预计低于其他的季节，没有下雨的天数比雨天多。虽然这个季节整体天气偏干燥，但是部分地区仍然可能出现豪雨、雷暴以及强风，尤其是在半岛西部、沙拉越北部和沙巴西部，特别是在雷暴线出现时的清晨时段。与此同时，他指出，沙拉越以及半岛西海岸中部到南部地区预计将受到更显著的影响，因为该区的降雨量预料将低于平均的水平，尤其是在六月到九月期间。吉兰丹州政府强调，相关机构将在已经确定的地区，包括日里和州内的其他内陆地区，继续打击非法的金矿开采活动。吉兰丹州务大臣 Dato Muhammad Fadli Hassan 说，

0: 也危及生命安全和永续环境。柔佛渔业局证实，最近在哥打丁宜迪沙鲁海滩发现疑似属于鲸鱼的骨骼碎片。渔业局说，这些骨骼碎片是在5月3号被一名新加坡游客发现，这名游客过后通过电邮通知野生动物和国家公园局。当局在接获这个消息之后，随即采取行动，派遣4名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和举报人会面，并且取得样本。目前骨骼样本已经被送往邓家楼州 Randall Abang 的渔业研究所进行物种鉴定和进一步分析。吉隆坡五级加里尔国家体育场将在明天星期六迎来马来西亚杯决赛，柔佛达鲁塔克星足球和古晋市足球俱乐部将在明天晚上九点登场对垒。快捷通公司昨天发布文告，配合这场足球决赛，轻快铁安邦大城堡 Sri Padang 线和布城线的营运时间将延长，方便球迷观赛之后的回程交通。马来西亚队昨天在迪迪王萨体育馆举行的2026年藤球世界杯团体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以3-0战胜缅甸队，荣获 B 组冠军。马来西亚队今天将在半决赛迎战日本。早在星期二，我国藤球队已经在2026年世界杯四人赛决赛圈以2-0打败印度，勇夺冠军。
1: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0: 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古巴的谈判没有实质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卢比奥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表示，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官员近期和古巴会晤，中央情报局局长到访哈瓦那，美国国务院和古巴也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但是他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进展。卢比奥说，透过谈判达成协议始终是美国的首选，但是从目前双方接触的情况来看，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始终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保留这个选项，如果美国的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总统有权采取相关的行动。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是绝对不会让伊朗拥有。特朗普又说，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前向记者表示，美国伊朗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黑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路透社报道，伊朗目前拥有大约900磅的高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黑兰发展核武。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己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且表示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以及豪维里等官员时重申，格陵兰不会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根据了解，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已经成立三方的工作组，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早前说，工作组在尝试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不会越过丹麦划定的红线。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将派遣俄

外5000名士兵到波兰。在这之前，华盛顿表示取消这项部署计划。不过特朗普提到，这是基于他和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之间关系的部署行动。纳夫罗茨基是在去年的选举当中胜出，当选总统。美国官员上个星期表示，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的计划已经被取消。这是特朗普政府削减驻军人数，惩罚北约在伊朗战争当中没有给予协助的最新举措。不过，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二表示，这4000名美军的部署只是推迟，并没有取消，并且指特朗普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土耳其政府表示，将派包机前往以色列接回几百名为加沙提供人道援助被扣留的船队活动人士。以色列军方因为拘留他们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法新社报道，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将派出可以容纳400多名乘客的三架航班，飞往距离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大约20公里的拉蒙机场。5月14号，大约50艘船只从土耳其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封锁，随后有少数其他船只在海上加入。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气象局警告，目前的炎热干旱天气可能引发烟霾。吉兰丹州政府继续打击非法金矿开采活动。卢比奥指古巴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04年的今天，由时任首相 Dato Sri Abdullah Ahmad Badawi 在槟城北海主持 Pusat Budi Penyayan 开幕仪式。这座社区中心建设总耗资约400万令吉，内部配备多项的设施，包括图书馆、电脑室以及健身房等等，为社区居民提供完善的学习与活动空间。该中心属于马来西亚关怀基金会，由首相夫人 Datin Seri Enobi 担任主要推动人之一。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哭过就好了，什么都会好的。
4: 如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英。

0: 现在正是细细品味沙巴传统风味魅力的时刻，配合 RTM 八十周年庆典 ，RTM 沙巴特别呈现八十道沙巴经典美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多种地道风味汇集，一次满足您的味蕾享受。更令人惊喜的是，所有美食将巧妙排列成八十字样，象征 RTM 八十载的辉煌与传承。诚邀您5月24日星期日下午2点齐聚 Imago Shopping Mall， 共同感受沙巴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带上家人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共享美味时刻。八十道沙巴美食承载我们的味道，传承我们的文化。
1: 有声茶

Salam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是的，今天又已经是来到周五咯。人这一生啊，有顺境也有低谷，有欢喜也有遗憾，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畏惧将来，用心呢对待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认真的生活，好好的爱自己，学会和生活和解，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带着善意和勇敢继续往前走，你想要的美好都正在路上缓缓地赶来。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尹璇 Connie。 是的没错，说过了哈，周五呢在这里见，就是在这里见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呢陪伴着我咯。9:19，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呢、啊。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接下来的假日呢是非常的多哈，再加上呢妈妈们又要开始头疼了，因为孩子们呢要开始放假了。今天将会是学校上课的最后一天，接下来会有2个礼拜的学校假期。这对上班一族的我们来说呢，其实还挺好的，因为不上课那就不塞车嘛，所以早上呢可以不用这么早就去上班。但是呢，想想2个礼拜恐龙在家，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呢、啊。所幸啊，我下周呢是非常忙碌的一周，因为1个礼拜呢，就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呢，大家都会听到我的声音哦。因为同事们都放假去了，没人值班了，所以呢你就只能够听到我的这把声音呢出现在空中陪伴大家了哈。好，那9:20为您送上深海鱼子酱的这首歌曲《千千万万》。

0: 让风吹走你的忧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给你温暖，让月亮给你温馨，让爱给你幸福，让沙巴 VFM 给你快乐。你好，我是艾文。
1: 沙巴 VFM 有声茶馆。

0: 小宝 BFM 有声茶馆，
1: 想更健康，想更快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活出其美，聊身心成长，谈亲子关系，说养生秘诀，让你由内到外活出美丽与自信。每逢周五上午10:30，活出其美，活出生命之美。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9:29，如果这个时候您是刚刚扭开收音机的话呢，允璇在这里跟你问声早啊，希望你今天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五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就会有这个活出其美。今天的活出其美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呢，就请你敬请期待了哈。好，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依然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所以也希望大家今天听歌愉快，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度过周五了。这回为你送上王乐达的这首歌《会不会》。

0: 配合哈芝节的到来 ，RTM 您最忠实的凉拌在此献上诚挚祝福。哈芝节不仅是纪念先知伊布拉欣献祭精神的重要日子，也象征着先知伊斯麦对真主无比的顺从与信仰。他提醒我们学习真诚、忍耐与奉献，同时透过献祭精神关怀社会弱势群体，让大家一同感受佳节温暖与喜悦。RTM 祝穆斯林朋友哈芝节快乐。
1: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9:39，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了哈。首先我们看到在上午的时候呢，西海岸、纳敏及内陆局部有雷雨，古达呢局部有雨，山打根跟斗湖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西海岸、古达及内陆局部有雷阵雨，山打根及斗湖呢是局部有雷雨，纳敏呢是局部有雨。晚上的时候呢，纳敏及内陆局部有雷阵雨，山打根及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及斗湖局部有雨，古达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气象预报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的天气还是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雨季了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到呢，宝佛呢就是有这个水灾的情况哈，有121户的家庭呢受影响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就在低洼疫区的朋友。好，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咯。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有的是李荣浩的歌声《乌梅子酱》。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9:49，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经济部正研究一种更全面公平的方法来鉴定援助和补贴的受惠资格，将考量家庭的净可支配收入和实际负担，而非根据传统的 B40、M40 和 T20 等收入群体的划分。经济部长阿克马纳斯鲁拉指出说，基于合理生活基本开销制定受惠资格，能更准确的评估家庭的实际情况的。然后我们再换个焦点呢，看到就是内陆税收局透过推介第一系列法律行动特工队行动，以加强打击逃税违规的行为。内陆税收局呢就发文告指出呢，从今日起至周日呢，当局将展开为期4天的全国性的行动的。文告表示，这是提升执法成效的策略性的这个措施之一，针对拖欠税款及罚款迟迟未缴清的纳税人采取行动的。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呢，看时间已经来到9:50咯。待会儿呢，在10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咯。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为您送上周深的这首歌曲。记得我们下个小时再见喽。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Saba VFM， 你的两半。

0: 有声茶馆。
1: 现在正是细细品味沙巴传统风味魅力的时刻，配合 RTM 八十周年庆典 ，RTM 沙巴特别呈现八十道沙巴经典美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多种地道风味汇集，一次满足您的味蕾享受。更令人惊喜的是，所有美食将巧妙排列成八十字样，象征 RTM 八十载的辉煌与传承。诚邀您5月24日星期日下午2点齐聚 Imago Shopping Mall， 共同感受沙巴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带上家人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共享美味时刻。八十道沙巴美食承载我们的味道，传承我们的文化。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夜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瑶瑶，首先系新闻提要。市南季晓凤来袭，十八面临强降雨及雷暴天气。十八政府征采研究卫生两月改革。十八种小米企业感染化但滥产，销售总额超过25万人民币。以下是新闻内容。市南季晓凤从5月14号海树来袭，沙巴目前正面临强降雨及雷暴天气增加的情况。根据泰马气象局沙巴天气同天准行通中心总监 Lucia Engong 表示，热中天气也导致雷暴线现象出现，尤其是在面向南总结海街沙巴市海岸天气。卢西亚是在阿比泰马气象局沙巴天气同天准行通中心接受 RTM 访问时这样表示，他指出全球气候变化也对当前天气同气温产生影响，这种情况导致短时间内出现强降雨并增加水灾风险。国际桥同志愿团队逐渐的紧密合作持续加强，以应对包括及西别丹发生的水灾。西别丹的副议员达杜·麦巴里穆萨表示，各方逐渐良好的协调，促使应对灾害的准备工作处于最佳水平。其在出席包括员比查拉·布里拉玛·法通晓接受 RTM 采访时，这样表示。他指出，这两则水灾湖期的应对准备工作不断提升，包括随时启动临时疏散中心。包括水灾战争，直至昨半夜下昼四点，便安顿在石拉干援救疏散中心的灾民人数维持在338人，其中122家庭。根据沙巴灾害管理委员会信息图显示，灾民包括67名男性、126名女性及155名儿童。该中心自星期二下昼启用以来，目前安置来自12个乡村的灾民。沙巴政府正在研究多项重要的卫生领域改革，包括修订《公共卫生条例》、采纳热灸5日炎、药剂师注册法，以及成立就卫生咨询理事会的

由是，佢喺威海强化十八医疗治理及出租权。佢喺在阿比主持卫生工作坊时，咁样表示。佢指出，该工作坊自差收集各方意见，并将相关建议提交州内阁及1963泰马协议相关平台审议。佢强调，有必要将团队政府理念作为基础，以强化州内医疗体系，同时唔影响现有机构嘅职能。沙巴中小米企业感染化，丹南旗参录得现金销售总额超过259,000 ringgit，初期成功达成目标，强化本地企业发展，并刺激地方经济。工业及企业发展部部长达杜伊温贝内迪表示，该感染化证明中小米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尤其在向其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沙巴政府将持续强化创业扶持、市场平台建设及持续支援本地企业，以提升竞争力并扩大市场。佢补充，业内发通也成为商业网络及本地产品推广的重要平台。本次发通共有36名中小企业及63名小贩参与，并吸引约10,000名房客。地方政府及房屋部准备设法多项建设市桥，以强化铁路别因而汇界运作能力。业项基础主要是威海推动该地区发展，成为沙巴主要交通通道主业。部长特督 Dr. Mohammad Arifin Mohammad Arif 表示，充电宝格职位编制、人工福利以及市政文化基础设施市桥等。相关规划将在部门前期细化，再提交其他部门进一步行通。其后在铁路别因议会进行工作访问及通知汇报后，安阳表示。今日重报新闻提要：西南季候风来袭，沙巴面临强降雨及雷暴天气。沙巴政府正在研究卫生领域改革。沙巴中小米企业感染化丹南参，销售总额超过250,000 ringgit。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牵挂。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杰奇，在这里要送你一份祝福，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以及带着快乐。沙巴 VFM 轻松伴你度过每一天。 VFM，
1: 不管今天顺不顺，记得给自己一点掌声，慢一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向前。沙巴 VFM， 你的凉伴。
2: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小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y 登场。
0: 现在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3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里的凉拌，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在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开始，为您送上的是张震岳的这首歌《爱的初体验》。这首歌应该陪过很多人成长哈，因为他还那当时候呢还是非常非常红的一首歌曲啊。那我们待会儿呢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的就是今天的活出奇美。今天的活出奇美呢要跟大家聊一聊，聊的是什么呢？防晒是不是每天都要哈？那就一起来看一看咯。所以待会儿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这个时候先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金莎的歌声，双鱼座女孩送给大家。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

0: 想更健康，想更快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活出其美。聊身心成长，谈亲子关系，说养生秘诀，让你由内到外活出美丽与自信。
1: 活出其美的你，在平凡里开出花语。
0: 每逢周五上午10:30，活出其美，活出生命值。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活出奇美，我是美一。最近天气越来越热，我想聊一个我们都知道很重要但又很容易懒惰的事，防晒。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防晒这件事道理我全懂，但我就是做不到每天都涂。
1: No!
0: 阴天算了吧，反正没有太阳。
1: No no no!
0: 今天只是去超市，快去快回就可以了。
2: No problem!
0: 昨天刚买了一个新的精华液，我还没有用，如果再叠一层防晒感觉就太厚了。
3: Oh yes!
0: 我也是这样，所以今天这一集不是来说教的，我们来聊防晒是不是每天都需要呢？而我自己也重新认真想了一遍，防晒到底为什么重要？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够呢？还有最关键的，听完今天这一集，你今天就可以做一件事情，就一件。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就是阴天不用涂防晒。那紫外线呢，其实有分两种， UVB 和 UVA。 UVB 呢，是让你晒红晒伤的那种，比较是怕云层，阴天确实会落很多。但 UVA 呢，就完全不一样，UVA 是让你皮肤慢慢老化的，什么皱纹啊、暗沉啊、色斑啊，背后都有它。它可以穿透云层，甚至呢穿透玻璃。没错，玻璃。所以你在家靠窗工作，或者每天开车上下班，哪怕一整天没出门， UVA 照样在工作。那防晒不只是我今天要去户外所以才需要的东西，它更像是刷牙，不是因为今天吃了很多糖才刷，而是每天都要做的基础动作。那这个 UVA 和 UVB 谁来管管他们呢？谁？就是你每次都能看到的字眼 SPF 和 PA。那我在这里一次过说清楚，防晒霜上面有两个数字，很多人看了还是不确定自己买对没有。我们先来说 SPF， 它是来管 UVB 的，也就是你防晒的伤。 SPF 30挡掉大约 97% 的 UVB， 而 SPF 50大约是 98%， 差距没有数字看起来大，所以我们日常用 SPF 30就够了。那 PA 呢？ PA 是管 UVA 的，就是防老化，加号越多越好，所以日常通勤 PA 加加加已经很足够了。但我要特别说一件事，比数字更重要的就是用量。脸部呢，建议大概半茶匙的量，注意哦，半茶匙。大部分人涂的量不到这个一半，然后就觉得我有涂啊，为什么还是晒黑了呢？很可能就是你用量不够，实际防护力打了折扣。所以与其纠结要不要买 SPF 50， 那不如先确认自己有没有涂够量。再来，最近比较多人都会提醒你的，你有涂了你要补涂。教科书说要每两小时补涂一次，但现实根本做不到，尤其是有妆的人。说实话，能补当然好，但做不到也不用因此放弃整件事。补涂最关键的时机只有两个，一是长时间在户外，尤其是中午到下午两点紫外线最强的时段；二是有流汗或碰水之后。如果你只是普通上下班通勤，待在室内工作，早上出门前涂一次，其实已经覆盖了大部分的风险。完美很难，但有涂永远比没涂好。不要因为做不到100分，就连0分都要交出去。我不要你今天就变成防晒达人，我只要你做一件事，今天晚上睡觉之前把你的防晒霜拿出来，放在你明天早上一定会看到的地方，放在洗面奶旁边，放在牙刷旁边，放在手机旁边，哪里都行，只要明天早上你伸手就能拿到。习惯不是靠意志力建立的，是靠位置建立的。
防晒霜放对地方，你涂它的概率就会直接翻倍。就这一件事，明天早上涂上它，然后感受一下，原来这件事没有我想象的麻烦。好，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我们聊了三件事：阴天照样有 UVA， 用量比数字更重要，还有补涂做不到完美也没关系，有涂就有用。然后今晚做一件事，把防晒霜放到你明天看得见的地方。就这样，美丽不需要等到完美才开始，今天就是最好的时机。我是美仪，这里是活出奇美，我们下集再见。活出奇美。

0: 现在正是细细品味沙巴传统风味魅力的时刻，配合 RTM 80周年庆典， RTM 沙巴特别呈现80道沙巴经典美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多种地道风味汇集，一次满足您的味蕾享受。更令人惊喜的是，所有美食将巧妙排列成80字样，象征 RTM 80载的辉煌与传承。诚邀您5月24日星期日下午2点齐聚 Imago Shopping Mall， 共同感受沙巴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带上家人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共享美味时刻。80道沙巴美食承载我们的味道，传承我们的文化。
1: 我是张之诚，山打根 FM 96.1。

时段时间来到上午10:50啦，萨巴 VFM 有声茶馆里的凉拌，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很快的呢，我们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呢就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刚才听过了就是涂与关于涂防晒这件事儿哈，其实可能听了时候大家都会频频的点头，对对对，我也是这样子的啊，对吧？会有这种想法，对吧？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一直在给自己做这个心理建设，说啊，反正我出去一下子，然后呢就是不用紧的，涂不涂都没关系，是这种反应，对吧？就是看来大家应该蛮多人呢都会有同样的心理哈，所以还是要像我们的安琪拉说的哈，还是要加油，好好的勤劳的涂防晒咯。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为您送上李健的贝加尔湖畔，11点钟为你带来本地的华语地方新闻。

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你好，这里是萨巴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体要。西南季候风来袭，沙巴面临强降雨及雷暴天气，沙巴政府正在研究卫生领域改革，沙巴中小微企业嘉年华丹南站销售总额超过250,000令吉。以下是新闻内容。西南季候风从5月14号开始来袭，沙巴目前正在面临强降雨及雷暴天气增加的情况。根据大马气象局沙巴天气和地震行动中心总监 Lucy Engo 表示，这种天气也导致雷暴现象出现，尤其是在面向南中国海的沙巴西海岸地区。Lucy 是在亚庇大马气象局沙巴天气和地震行动中心接受 RTN 访问时这么表示。他指出，全球气候变化也对当前天气和气温影响产生，这种情况导致短时间内出现强降雨并增加水灾的风险。各机构和志愿团队之间的紧密合作持续加强，以应对保佛及史必丹发生的水灾。史必丹国会议员 Nadok Mabali Musa 表示，各方之间良好的协调促使应对灾害的准备工作处于最佳水平。他在出席保佛县 Vichara Birimarama 活动后接受 RTM 采访时这么表示，他指出这两个水灾黑区的应对准备工作不断提升，包括随时启动临时疏散中心。保佛水灾进展，截至昨天下午4点，被安顿在 Selangor 永久疏散中心的灾民人数维持在338人，共121户家庭。根据沙巴灾害管理委员会信息图显示，灾民包括67名男性、116名女性以及155名儿童。该中心自周二下午启用以来，目前安置来自11个乡村的灾民。沙巴政府正在研究多项重要的卫生领域改革，包括修订公共卫生条例、采纳1951年药剂师注册法以及成立州卫生咨询理事会的建议。沙巴妇女卫生及人民福祉部部长 Dato Julita Manjukin 表示，这是为了强化沙巴医疗治理及自主权。他是在亚庇主持卫生工作坊时这么表示。他指出，该工作坊的宗旨在于收集各方的意见，并将相关的建议提交州内阁及1963年大马协议相关平台审议。他强调，有必要将团队政府理念

职能。沙巴中小微企业嘉年华丹南站录得现金总额超过259,000令吉，此举成功达成目标，强化本地企业发展并刺激地方经济。工业及企业发展部部长 Dato Ewa Benedi 表示，该嘉年华证明中小微企业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尤其是乡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沙巴政府将持续强化创业扶持市场平台建设及持续支持本地企业以提升竞争力并扩大市场。他补充，这类活动也成为商业网络及本地产品推销的重要平台。本次活动共有36名中小企业及63名小贩参与，并吸引了大约10,000名的访客。地方政府及房屋部准备细化多项紧急需求，以强化特鲁毕县议会的运作能力。这项举措主要是为了推动该地区发展，成为沙巴主要交通通道之一。部长 Dato Dr. Muhammad Arifin Muhammad Arif 表示，重点包括职位编制、员工福利以及市政美化基础设施需求等。相关规划将在部门层及细化，再提交于其他部门进一步行动。他是在特鲁毕县议会进行工作访问及听取汇报后这么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西南季候风来袭，沙巴面临强降雨及雷暴天气。沙巴政府正在研究卫生领域的改革。沙巴中小微企业嘉年华丹南站总销售额超过250,000令吉。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明日黄花，它说的是过时的东西。明日黄花原指菊花过了花期就失去了美丽，后来比喻事情已经过时，再谈也没有价值。明日黄花提醒我们，机会稍纵即逝，要懂得珍惜当下。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沙巴 VFM 你的良伴，您每天就要好好的准时收听哦。
3: 大家好，我是100万黄一博，
4: 我人是人看人学路的大喵小喵。
2: 嘿，我们是黄一飞鱼
4: 喵。

0: 现在正是细细品味沙巴传统风味魅力的时刻，配合 RTM 80周年庆典， RTM 沙巴特别呈现80道沙巴经典美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多种地道风味汇集，一次满足您的味蕾享受。更令人惊喜的是，所有美食将巧妙排列成80字样，象征 RTM 80载的辉煌与传承。诚邀您5月24日星期日下午2点齐聚 Imago Shopping Mall， 共同感受沙巴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带上家人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共享美味时刻。80道沙巴美食承载我们的味道，传承我们的文化。
1: 生活有时候很忙，但心可以慢一点，听一段声音，给自己一个呼吸的空间。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沙巴 VFM 你的两半。
1: ESCOM 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即 Eastern Sabah Security Command 是统筹沙巴东部安全区一切防务行动的核心安全机构，肩负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的重任。其愿景是确保沙巴东部始终稳如磐石，安全、安宁、主权不容侵犯。其使命是高效整合各方力量，联动各安全单位，打造无缝协作、雷厉风行的防卫体系。其成立宗旨在于正面迎击各类安全威胁，严防跨境犯罪，全力守护人民福祉与国家利益。安全不容妥协，守护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0: 点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1: 吃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3了，撒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首先呢先来看一看，就是有谁是有在面子书上呢跟影璇打招呼的。我们看下呢有谁呢，看到有葵花节，是的，还有就是彩地节，然后还有杜哥，然后看到还有是西湖大哥，然后还有 Helen Quay古静的老大哥，然后还有彩地姐是说古静老大哥上午好听歌愉快OZ 药是的，然后呢当然刚才我们还有看到是金凤姐，然后还有 Edward Lim， 是欢迎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歌哈。是的，光耀大哥欢迎你啊，一起来听歌咯。那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有的就是黄清源的恋痕，然后潘秀球的我是一只画眉鸟，以及凌霄的伤心流浪汉。接下来为您送上青山的这首歌一寸相思一寸泪。

边境安全不仅仅是安全人员的责任，我们每一位人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如果在沙巴海域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向 ESCOM 举报，热线0898631181，0898631181，或通过 WhatsApp 0116331107，0116331107，也可以联系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拨打紧急热线999。让我们与 ESCOM 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携手，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

是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姚苏荣的《今夜又是雨》，周璇的《烤红》，谢雷的《爱你入骨》，刘文正的《白云长在天》，然后呢，还有青山的《一寸相思一寸泪》，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42了。哎，今天感觉这个留言可以正常留言了，对吧？之前有时候大家说好像不能留言，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突然间今天又可以了哈。嗯，那就欢迎大家继续多多的留言咯。好，那11:43为您送上珍妮的这首歌曲，叫做《秋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